0: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3: 一零一听资讯。那接下来的资讯内容：计划部等五部装卓越品方案，2026年。方案第一，海岛边境线建成之后，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的车程。从2008年起关闭的北京地下城在5月12号重新开放，这次以全新的身份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亮相，免费向公众开放并支持预约参观。5月12日，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执委会发布消息，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2026年的9月在西安举办。本届电影节面向全球征集故事片、动画片、纪录片，征片即日起启动，影片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的7月10日24点。近日，记者从五堵县农业农村局获悉，五堵青梨获评国家级3A知名商标品牌，标志着五堵县地理标志品牌建设工作迈入到了更高层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也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阳岸故乡路》选段，古语前后，朗诵李佳怡。
2: 谷雨前后，要播种的种子，我是筛了又选。妻子在院子里，把洒落的一粒一粒的捡了起来，说有一场好雨就能种了。太阳在头顶，将我和妻子的身影照在院落的墙上，仿佛没有墙的阻挡，我们就可能在一山挂上，一前一后地把种子安置出笑声来。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
1: 悦动早高峰和你一起从清晨出发，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是一首新歌，是来自于腾格尔的一首歌，叫做《送别》。

提到腾格尔老师，可能大家第一印象想到他的新歌应该又是一首非常辽阔沧桑的草原歌曲，没有想到是这样可爱的一首歌，是不是？这是动画电影《绵羊侦探团》当中的推广歌，然后呢，在欢乐喧嚣之后转入到了辽阔深情，通过电影角色来告别转场，传递了只有记忆会让我们心爱的人永远活着的这样一种情感的传达。但是听完这首歌就会觉得心情很好，就觉得很开心，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有同感。感谢您继续留守频率，此刻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西林那一高的一首《岁岁朝夕》。

岁岁朝夕，这首歌也是最近正在热播的一部偶像剧当中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包含着深情，诉说着岁月相伴、岁岁年年的守候还有期许。时间最浪漫的事情就是慢慢的陪你到老，长久陪伴，人间温情。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最近大家都特别喜欢看的一部剧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最近也是被刷屏，在前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分享过，我们再来听一次，来自于王菲，主角。

王菲主角这首歌应该是最近很多人的单曲循环吧，剧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去追一下哈。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周深《非你所想》，感谢各位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在明天同时间再会。

双联相对正式开启乐听乐流行，我是王威，我是 DT。 再来听到是复出之后会有很多演出的 DXX， 很好的一个打样，大家的关注就是在科切拉音乐节的现场了。尤其是演唱这首 I Dare You 的时候，那会儿天还没有完全黑掉，还不像是演绎 intro 的时候，那会儿就是他们的镜头给到周边全都是天色在向淡紫色转变的那一瞬间的时候，那个过渡色配上这样的音乐，简直让人觉得太美妙了，太梦幻了。所以听到来自于 DXX， 爱。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2: I want it all.
1: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越流行。越听越流行。二十 baby， yeah yeah， we did it again。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Ten o'clock。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Music Pops。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接下来会听到来自于 Lainey 的歌曲 13。前段时间刷到一个视频，说他们的歌曲很适合一个人在坐飞机的时候边听边沉浸，甚至边哭，就一个人感伤，看着窗外的景色，看着城市慢慢变成闪闪星光，远离地面的那一刻的时候，真的会让人觉得说这个歌还真的挺适合作为这样的伴奏的。 Lainey 13。

0: 俗，弘扬时代新风。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死了，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我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换，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
20: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陕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大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并且参与到我们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的民歌的演唱小技巧。那么很多听众呢就非常的好奇，说陕北民歌呢为什么会格外的，我们说陕北民歌的它的核心特色呢就在于真假声的一个转换，还有呢高音高亢透亮，穿透力极强，低音呢是厚重沉稳质朴苍凉。
1: 当然同时呢多用于一些滑音颤音，贴合与黄土高原的沟壑起伏的地貌特色。演唱呢是随性自然，不拘束，讲究以情代声，无需刻意的来进行雕琢。正是这种源于生活发自本心的演唱的方式，让每一首陕北民歌都饱含烟火的温度，唱尽黄土地的百态风情。
0: 我们来为大家送出常艳妮的这首《小桃红》，一起来听一下。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黄土高原苍茫辽阔，黄河浊浪奔涌不息，恶劣的自然环境呢，淬炼出陕北人呢坚韧刚烈的性情，也孕育出了粗粝真挚、直击人心的陕北民歌。
1: 当然，不同于柔情的一个情歌，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祈雨调》与《黄河船夫曲》的两首的歌谣呢，扎根苦难的土地，描摹生态生存的一个百态，用苍凉高亢的曲调谱写了黄土地上最厚重的生命赞歌。
0: 那么《祈雨调》呢，是刻在黄土深处的苦难的绝唱，承载着陕北的百姓呢对抗干旱的求生渴望。陕北呢自古是降水稀少的，土地呢是干裂荒芜的。

0: 当年的大旱呢，让庄稼枯死，百姓呢是颗粒无收。在旧时期呀，科技非常的匮乏，乡民们呢只能是寄觎希望于苍天，每逢大旱的时候便集结跪拜焚香祷告祈求降雨。 这首曲子呢，便诞生于祈雨仪式当中的一个之中哈。歌曲没有优美婉转的修饰，音调呢非常的嘶哑低沉，直白粗犷。歌者呢是拖着悠长的哭腔嘶吼，简单重复的这些歌词呀，是饱含着底层农民面对天灾时候的无助与卑微。 凄厉的歌声回荡在光秃秃的黄土山梁间，既是对苍天的苦苦哀求，也是普通人在绝境当中不肯屈服的生命呐喊，直白地展现出了陕北人民艰难的生存环境。
1: 好，接下来我们将这首祈雨调来送给各位，一起来听一下。

0: 如果说祈雨调呢是旱地求生的悲吟，那么这首黄河船夫曲呢就是浪涛之上的豪迈壮歌。黄河呢是流经陕北地段，水流湍急，暗流交密布，凶险的河水呢阻隔交通，也催生了船夫这样一个特殊的职业。
1: 一代代的船夫呢常年是驾船穿梭于惊涛骇浪之间，以血肉之躯对抗一些汹涌的黄河。那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黄河船夫曲呢，就是源自于船夫们的劳动号子，曲调呢非常的铿锵有力，雄浑粗犷，节奏呢非常的顿挫激昂。
0: 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那么问答式的这个歌词呢是朗朗上口，豪迈的歌声呢伴随着船桨击水的声响，歌曲褪去柔弱悲戚，满是热血刚烈，那么唱出了船夫们呢不畏艰险逆流而上的气魄，尽显出黄河儿女的野性与倔强。
1: 应该说是一汉一水，一悲一壮，两首的民歌呢是映照出陕北截然不同的生存的图景。祈雨调以凄苍的音调诉说着土地贫瘠的苦难，饱含着对生存的一些恳切的期盼。黄河船夫曲用雄浑的曲调歌颂着拼搏精神，彰显的抗争自然的豪迈，二者呢皆采用了一些陕北民歌的直白质朴的唱腔，不加雕琢，直击人心啊。
0: 可以说歌声呢是跨越了山河岁月沉淀经典，那这些呢扎根土地的旋律呢记录着陕北人的苦难与坚韧，卑微与勇敢。时至今日呢，祈雨调与黄河船夫曲呢依旧是缓缓传唱的，让后人呢在歌声里呢读懂了黄土高原的厚重，读懂了陕北人民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我们来为大家送出杜鹏鹏的这首黄河船夫曲，一起来听一下。

0: 现在是上午11点。11 o'clock。
1: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0: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1: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1: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1: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一个电波，
1: 爱上陕北民歌，
0: 爱上101。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3: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
3: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之声。
1: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歌。
2: 陕北音乐人。
0: 古老的陕北民歌历经百年岁月流转，那么既需要老一辈艺人呢扎根乡土的坚守，也需要实力艺人呢成骨开心向外传播。有这样一位音乐人呢，承袭着老一辈原生态的民歌分骨，同时呢立足新时代舞台，不断的向外推广陕北非遗民歌，让黄土之声呢走出乡土，走向山海。
1: 今天的歌从陕北来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走进青年老一辈传承人杜鹏鹏的音乐人生，看他承袭乡土文脉，奔赴广阔的舞台，以赤诚初心传千年黄土歌谣。
0: 1987年的时候呢，杜鹏鹏呢出生于榆林的米脂。米脂呢自古文风兴盛，民歌浓郁，是陕北民歌的核心发源地之一。那么厚重的黄土文化，淳朴的乡土民风，滋养了一代代优秀的民歌艺人。
1: 杜鹏鹏呀，自幼生长在民歌氛围的一个浓厚的乡村，家人邻里皆是民歌的爱好者，日常的劳作、闲谈、聚会，歌谣呢是声声不绝。年少的他呢，日日来进行聆听着原生态的乡土歌谣，天生通透辽阔的嗓音，让他对陕北民歌有着天然的适配度。在乡土氛围的一个浸润之下，他深深的热爱本土的民歌文化，主动呢是跟随着民间的老艺人学习原生态的一些唱腔，深耕乡土的民歌基础。黄土山川的辽阔，乡土生活的质朴，老一辈艺人的匠心坚守，铸就了他纯粹的赤诚的艺术之初心，让他踏上了传承与传播陕北民歌的道路。
0: 为大家送出杜鹏鹏的一首歌曲《天边变个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从乡土民间走向国家级舞台，杜鹏鹏呢始终坚守原生态民歌底色，深耕艺术打磨数十年。他承袭了老一辈陕北民歌人质朴、辽阔、情真的演唱内核，同时呢结合现代的舞台审美，优化唱腔细节，平衡了原生态烟火质感与现代化的艺术美感。
1: 他的嗓音呢非常的清澈、辽阔、通透、有力，音域非常的宽广，张力也是非常的十足的，演唱风格呢又大气质朴、真挚自然，既能够去演绎非常磅礴的壮阔的家国的一个歌谣，也能去诠释温柔细腻的乡土小调。为了守住最纯正的民歌内核，他常年呢是回归陕北的乡村基层来进行采风，走访民间的老艺人，搜集原生态的一些民歌素材，打磨每一句的唱腔，吃透每一段的词曲背后的乡土故事。经过多年的一些舞台的沉淀与乡土的深根，它形成了独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成为新生代的兼具原生态底蕴与舞台实力的陕北民歌的传承人。
0: 接下来我们听到杜鹏鹏的一首歌曲《唱美榆林走天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杜鹏鹏呢，凭借扎实的艺术功底，演绎了诸多的经典的民歌，其中呢，《黄河之源》、《信天游》、《永世唱不完》、《米脂婆姨随得汉》呢。《黄河之源》呢，是大气磅礴的黄河，它以辽阔通透的唱腔，描绘出黄河源头的壮阔山河，歌颂出黄土高原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与黄河儿女坚韧不屈的精神，格局宏大，气势磅礴。

0: 博，多次呢登上了国家级舞台。
1: 信天游，永世唱不完，聚焦着非遗传承的主题，曲调呢非常的质朴辽阔，歌声呢是非常的深情绵长，诉说信天游千年的流转，生生不息的文脉，表达了新一代音乐人传承黄土歌谣的赤诚初心。迷之婆忆随德汉呢是极具陕北地域特色的经典小调，它的演绎呢非常的质朴鲜活，烟火十足，生动地展现了陕北儿女淳朴坦荡英姿飒爽的独特气质，彰显了黄土乡土的一些人文的一个魅力。作品的风格也是非常的多元的，兼顾有山河文脉与乡土，全方位的展现了新时代陕北民歌的艺术魅力。
0: 接下来我们将杜鹏鹏的一首歌曲《妹子再好是人家的人》送给各位。

这桩事情天上就那等到了呀，那二十八啊，给我生个胖娃娃。等到了月那二十八

0: 我还要请你的口拉手手，还请了口口啊，咱们两个背个牢牢走。没在你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
1: 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郑中基和陈慧琳的制造浪漫，生日当天偷偷清空购物车是浪漫，有人觉得下班陪你去买菜，有人觉得浪漫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陪你老去是浪漫。在我妈的回忆里面，我爸为他清早去排队买馒头什么呢？

明天再去健身，明天再减肥，明天再开始早睡，不啦不啦，明天再怎样怎样。拖延症一定是耽搁你目标的最大阻碍。大多数人可能都有拖延症，总对自己说反正不急，时间都够。每一次都有理由完美的说服自己，你有想过去克服他们吗？其实首先可以先试一试，先接纳自己有拖延症，经常问自己一句话，我现在做的是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刚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王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人文访谈节目倾听，我是主持人李新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请大家先放下手头的事儿，闭上眼睛听一个声音。

0: 大多数榆林人甚至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陌生，他就是西部歌王王向荣。就在两天前，4月6号，榆林古城北大街227号中国人潮缓缓接下，王向荣闪所几个大字在春日的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命名的一位是主持编
1: 栏目跟大家见面。
2: 好，大家好，我是创业一辈子陕北民歌的王向荣，今天逗留现场来给大家把个天下黄河99道弯哼哼一遍。
0: 是的，好期待。
2: 行，谢谢你。

0: 鸡，是几个那扫棍儿把船
1: 好，此处应该有掌声啊！听到王老师的歌声，75岁高龄依然风采不减当年，就这几句也是让我们听到之后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这是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声音，您唱了一辈子，这调子在您心里面，跟您几十多年前第一次听到时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0: 肯定有区别，
1: 嗯。
0: 可以这样说，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对这一首歌的理解。也就是川北的一个老艺人李志王。

0: 大那个版本，我听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农民在山上种地，完全是信天游的感觉。
1: 是，
0: 实际上这首歌我查了好多资料，它实际是个水手歌。过去的就是它是作为川广，也就是少广啊，百川的一个号子。你晓得天涯黄河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上几十几只船，这些其实词儿很简单，有没有多少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个号子。但是李志文唱以后，完全是用这个信天游的感觉把它唱出来。但是李志文当时也是在陕北，可以说唱民歌里面也是很有影响的一位，而且他在中央民歌合唱队待过，也是唱得很好的。所以呢，我说他既然大家都认可他，那就有他认可的道理的。陕北人就是这样，不管是川广，不管是一个种地的，他那种心态，天下黄河他没想那么多，天下黄河就是一条河，就我们身边的一条河，
1: 是
0: 我看也就那个样。他把这个黄河就看这个一般，比白小沟里面的河水大一点而已。
1: 是的。
0: 那么但是呢，我觉得我又传承他，也就是又一代人去唱他，绝对不能跟着李志文是什么感觉我就什么感觉，或者说当时一个韶广怎么喊我就怎么喊，不是的。你要把它省，也就是省花吧。你作为一个歌手，我已经那时候算个正儿八经的一个专业文艺工作者了，所以你就多动动脑子。
1: 我们听出来了，王老师不光唱得好，说的也是非常到位。之所以喜欢这首歌曲，一个是您非常经典的曲目，另外呢，也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渊源流长，让所有的我们的华夏儿女都能够记住它。
0: 对，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你想到这条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孕育了华夏民族多少代人，所以这个黄河两岸，东岸西岸，这个从黄河源头到这个入海口，他经过这么的长的路程，两岸人可以说得他的利也不少，受他的害也不少，那么他就是我们的母亲河。
1: 好的，一开始啊，我们通过一首经典的曲目《黄河船坞曲》，王向荣老师的清唱，让我们身临其境去感受陕北民歌的魅力，也是讲了他的渊源。其实王老师啊，今天我们有一个新闻由头，就说到了在我们4月6号揭牌仪式当天啊，我也是看到现场的氛围感特别好，您的徒子徒孙们都来到现场，而当时现场就是我们尚飞林老师全程主持下来的。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揭牌仪式当天您是几点起床的？
0: 6点多都起来了。这个事情可以说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情，你不要把这个当很简单很容易。实际上我在榆林搞了多少年了，第一次在榆林老街上，也就是文化节吧，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川西基地，川西所，可以说我一辈子已经退休多少年了，又给以王向荣我的名字去命名这个川西所，表示一个人家的上面和这个市上呀、区上呀和咱民歌研究会的会长呀，他们的一片想，他们的一种态度，对陕北民歌这个传下，是他抱有一种希望，和抱有一种好多这个期望。
1: 因为这是咱们榆林首个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命名的传奇所。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想跟听众朋友们共同去回顾一下当时现场的热闹、激动的氛围。我们来听一段现场的录音。
2: 下面有请市委常委、教育部部长石刚。榆林大学党委书记常委王向荣老师共同为传奇所揭牌。
3: 人虽然老了，但是这心还不老，还想把这干了一辈子的这个陕北民歌给娃娃们传下去，优秀传统文化一代接着一代传下去，这是我们所有陕北人的业障，把传承创新发展好好结合起来，跟办学外、跟办文外平滚许照，那不就传承。
1: 好的，王老师在现场看到这么多徒子徒孙跟您一块去学习一块去欢唱，是什么感觉呢？
0: 这也作为传承人来讲，看到孩子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健康的，也就是喜欢我们陕北老先生这个留给我们的这个文化遗产陕北民歌，这种 技巧，哎，这种孩子们这种这种态度，也就是学习的态度，
1: 嗯，
0: 一句话很欣慰，一代接着一代，也就是生生不息，体现这一点。作为我来的一个老歌手，又是一个传承人，我感觉，哎，我们陕北民歌，我不担心会断。
1: 是的，
0: 哎，以后会更好的。
1: 是的，我们共同去期待。尚老师，在您看来，这个传习所的揭牌对咱们陕北民歌的传承有怎样的意味呢？
4: 大家好，这个很高兴啊。这个陕北民歌这个研究会啊，实际上它是2006年就成立了，第一任会长是赵继平主席。这个2024年我接了这个棒。陕北民歌研究会它很单一，就是为陕北民歌的发展、这个创新或者保护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嘛，是吧？
1: 是，
4: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首先呢，因为有渔阳区的这个支持，是吧？给了我们一个办公的场所，再加上榆林市各方方面面的支持吧。所以呢，就是这个向荣这个传习所，这是经过中国音协批准的一个，就是也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一个大项目。我在那个这个成立这个揭牌的当天说了，希望向荣呢，就是因为他也上年龄了，是吧？希望他能把这些他这个脑子里面这些好东西啊，一代一代传下去，生生不息嘛，是吧？因为民歌嘛，它肯定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会变化的，所以呢，他把他的这种，你看看他刚才唱的这一段韵味啊，是吧？小音儿的变化呀，是吧？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不一定能做得来，是吧？所以就说，这个传习所不仅仅是他带徒弟，他要把这个东西传给所有的陕北民歌爱好者。所以那天开会我也讲到了，要传给所有的陕北民歌爱好者，愿意学习和传承发展陕北民歌的人，是吧？他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就是说能够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极力的做好服务工作，是吧？把陕北民歌发展好，传承好。
1: 其实两位的表态都已经非常的积极和负责任了，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一辈子都在为我们的陕北民歌推广传承助力着。王老师，我们再往回去看一看，应该您出生开始一个普通的农家，民歌怎么样走进您的生命里的？
0: 在那个时代，说实在话，在陕北这块土地，它农耕时代所有的号子呀，所有的民歌呀，就在那种社会生活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劳动人民的心声，
1: 是，
0: 这就是民歌。放羊的、喂牲口的、耕地的、哎，打河的，他都在唱，唱各种号子，各种劳动号子。耕地在那在哩哩哩哩嘞嘞嘞嘞嘞嘞，没有词儿，但是他一上午就那哼着。
1: 嗯，
0: 那么这都是正儿八经的民歌的这个在那个时代的声音，也就老百姓心里边的声音。爷爷辈、我父母那一辈、我们村子里边的叔叔大爷们，包括山上的、周边的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很好的歌手，哎，都是很好的民歌传承者。
1: 是的，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环境，
0: 对，
1: 所以从小耳濡目染，也是对民歌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
0: 对，
1: 在1980年，听说您两次也是走进了中南海华人堂进行了汇报演出，也是受到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接见。从府谷山沟里的一个普通的农家娃，到走进北京的中南海，您觉得什么让您的歌声打动了那么多人？不光是在我们全陕北了，包括我们全国各地的一些喜欢陕北民歌的朋友们。
0: 在这个问题上，就像我们肥林他父亲，当时是我们文化局长，也是我的顶头上司。
1: 嗯，
0: 可以这样讲，我参加的这个省上的这个汇演呀，一直到北京的演说，国人体育场的演说，在那时候他都是见证人。可以这样讲，我们不但在陕北能把这个陕北民歌家喻户晓，能唱得非常这个认可，也就是老百姓认可。那么到省上以后获奖，当时我们就局长邵局长当时说，好多东西我们本家人不是本家货，还说本家没好货，我们本来那么好的东西自己不知道它珍贵到什么地方，它的价值有多高自己不清楚，一出去明白了。外国人
5: 现在是中午12点。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6: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5: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6: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5: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6: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1: 对，我们既由节目不光希望能够把陕北民歌的一些技艺原汁原味的传承下去，也能够通过传习所让更多的词曲的优秀的作者也能关注创作陕北民歌少儿版的作品，我们也是呼吁一下，
0: 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热爱这块土地，尊老爱幼，听党的话，跟着政府这个正路行为去走渡自己的美好人生，就把孩子们往这个地方引了。
1: 通过讲述这个话题，发现您也是个性情中人，非常有责任感，而且可能是因为您现在也是爷爷了，也是有自己的孙子嘛，对吧？所以对这方面的爱护呀、保护啊，尤其对于陕北民歌传承的结合，也是有很多自己的感触。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尚飞林会长作为榆林学院陕北民歌学院的院长，应该也是有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吧，在后续的时间里面会对我们的传习所有相应的一些支持吧。
4: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揭牌嘛，是吧？
1: 嗯，
4: 是我们做的嘛，是吧？就是这个肯定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嘛，因为研究会还有很多的事要做。你比如说，我们25年我们起了一个头嘛，就是这个用合唱的形式来表达陕北民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路径嘛，
1: 是影响力也非常大。
4: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陕北民歌的创作，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它是走到一个瓶颈期，是吧？我们的创作。没有你像70-80年代什么人生呀，是吧？黄土地啊的那么一批好歌，是吧？包括70年代有五首革命民歌，是吧？三代的开花红叶党，当然就是改革开放，就是近10年以来作品还是不多。刚才向荣也说了，有些作品呢当然也很好，就是陕北民歌嘛，民歌嘛，他就唱情的嘛，是吧？但是呢，我在很多采访中也说了，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总书记也讲需要英雄，是吧？陕北民歌呢，它信天游，它就是一种狂放豪爽什么浪漫的一种情怀。所以呢，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你看他什么抑郁啊，是等等一切，陕北民歌它能给你带来精神上的

0: 啊什么的，是吧？没有吧？你看这个车留下来一定是文化，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做文化是一定是对的。不管哪一个哪一级的领导，哪权力再大，你不做文化不是好领导，这是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很多场合讲过这个话，一个书记，一个县长，一个市长，一个书记，如果你不做文化肯定是不称职，是吧？文化自信，总书记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让所有的行政工人员要支持文化的发展，因为文化发展它需要经济的支撑，是吧？当然经济的发展没有，所以这是一个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好，是吧？嗯，好，
1: 好，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肯定。
0: 嗯，
1: 我们也会不遗余力的通过节目去致力推广我们陕北地方的非遗文化。
0: 刚才你说到那个支持的这个传习所，那是一定的，是吧？
1: 是，
0: 那是一定要支持的，不仅仅支持传习所，要支持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当然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研究会也是一个社会团体，等于中国音协的一个二级机构嘛，是吧？所以就说离不开榆林市委、榆阳区的支持。对，
1: 是的，在那天现场我们都感受到了，
0: 一个经济活动不可能来那么多领导，是吧？
2: 哦，
0: 正是因为就是我就说榆林的领导特别的重视文化，
1: 很重视。
0: 对，说来那么多，
2: 宣传部长来了，
0: 宣传部长是吧？
2: 区委书记，
0: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也觉得很欣慰，是吧？嗯嗯，
1: 是的。而那天氛围真的是特别好，回看的时候还依然激动人心啊。其实作为我们的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和延安市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其中的核心参与者，尚会长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0: 对，你这个说的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从去年开始一直到去年年底，做了将近，实际上将近一年时间，我们组织了二三十人吧来做这个事儿。你说我是榆林人，就为了这个立法到榆林来了不下二十次，然后他要调研，要拿出来很多的方案，
1: 是
0: 修改了几十稿，对吧？那不仅要有文化的这种品质，更重要的要有法言法语，是吧？语言上那个整个文字的表达都要符合法律的要求，所以这个我觉得特别好。今年我在这个省上两会的提案，就这个政协的提案也是这样，如何落实好这两个条例，
1: 这是个重点。
0: 哎，就是给榆林和延安市文旅部门的一个提案，就是榆林和延安两市如何落实好这个保护条例，让这个东西落地。因为这个法律这个东西虽然是一个立法了，但是它还是一纸公文嘛，是吧？什么时候它把落实了、实施好、贯彻好，这样的话才能有促进这个陕北民歌发展。对，所以这个虽然立法呢，实际上路还很长，责任还是更加重大，是吧？所以我们要守护好这一方的这个责任吧，把这个后续的工作再做好。对，
1: 是。
0: 如果后续工作做不好，前期的工作等于都白做了。
1: 是的，通过条例，通过立法，确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保护优先、守正创新的原则。那么在整个保护陕北民歌方面呢，其实近年来榆林也是做了很多具体投入啊，包括从我们的硬件上、制度上，以及那天现场我们说到的资金的扶持方面，有请我们尚会长跟我们也分享分享吧。
0: 对，榆林确实做得很好。我就说一个，就是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能够落户到榆阳区，这就是榆林和榆阳对陕北民歌的支持，对吧？因为我们一穷二白，就是一个空架子，什么也没有，是吧？所以呢，就是
2: 国家不给我们，
0: 对，没有经费啊，对，
1: 是。
0: 但是榆阳区能容纳我们，把我们放到这个地方，那就说明榆林对文化和陕北民歌的重视，而且还这么多的支持，是吧？你那天也看到了，所以实际上看着一件小事，它是对陕北民歌影响是非常大的，对所有的从业者和这个爱好者都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对呀，所以越是这样，我们越觉得这个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是吧？就是越得要把这个事做好，做不好你首先是对不起中国音乐家协会的支持，因为我们这个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是我们国家目前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区域性的民歌的一个研究机构，对，是唯一的。中国音乐再没有，
2: 现在还都没有，
0: 再没有第二家什么新疆民歌，那都很好啊。
2: 嗯，
0: 但是都没有，为什么呢？我有一个总结，我就说，因为陕北民歌确实，一个是它自身的魅力，再一个，它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对我党的

0: 建设是吧，对，甚至对改革开放是吧，就是有很大的贡献是吧，每一个时期都有陕北民歌的声音是吧，你就光东方红是吧，你看它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是吧，卫星上天是吧，这个东方红那个史诗，再有黄河传夫曲，对不对，写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哦、有这个影子是吧，就说陕北民歌它对这个中国这个共和国的建立或者成长是吧，有巨大的贡献，所以它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我当初实际上提出来一个想法，就是陕北民歌应该是以省上来立法，当然后来人家决定就是两市协同立法，听党话跟党走是吧，这个很重要，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完成得很好，用了半年时间把这个起草的文件通过了两个市的人代会，我省上的人代会是吧，通过，所以就是我也很欣慰能为陕北民歌做一些实实在的工作是吧，离开工作岗位了是吧，退休了嘛是吧，所以能够做这些事我觉得特别高兴，一直为王向荣还算满意吧。

0: 哇，那简直是，哎呀，这真是事务
1: 啥
0: 性，
1: 也不容易。
0: 事务性的工作比编辑工作更辛苦，是对呀、啊，就是我们做任何事，实际上是做人的工作，这个工作搞业务要付出的功夫，因为我也搞创作嘛，你搞创作的时间，实际上我是个业余作者，大量的工作做的这个协调是吧，这个策划、归纳是吧，这些，你包括去年这个合唱大会。对，这个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就是包括我们今年还要做陕民歌大会，但是我把合唱去掉，为什么？就是它更广阔，不仅做独唱，做群众性的，还要做个人的演唱会，就是要把这个做的，我就想，我们的目标就是花小钱做大事，自己就是能力之内的事，经济能力所能达到的事做好，
2: 是。
0: 做的。老百姓喜欢，人民喜欢，是吧？然后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是吧？给自己一个交代，
2: 是的，说得太好了。而且我发现两位做爱炸真的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的陕北民歌大典提供的是文本，里面收录了有完整的谱例、歌词儿、背景研究、唱腔分析。而传奇所做什么呢？声音。而王老师刚好能把那些濒危的曲目，通过唱、通过教、通过传承，跟学员们、跟学术方面完美的结合起来。也能够实现我们未来让陕北民歌真正的活态传承下去。
0: 是的，
2: 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王向荣老师的传奇所在，陕北民歌的传承版图上，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吧。
0: 那当然，这个王向荣现在是我们国家现在陕民歌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是吧？这个所以实际上是就是一个宝贝，是吧？如何把他肚子里边、脑子里边这些东西挖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对，因为，
1: 不用带到棺材里
0: 对，
1: 边。
0: 我就说每一个人的成长，首先要感谢你的平台，是吧？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平台，你啥都不是，是吧？所以我们，每走到一步，你有成绩了，不要忘记国家的培养的这种关心，这个
1: 你
0: 都
1: 看，
0: 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就是群里书
0: 对
1: 传
0: 对
1: 传，
0: 对
1: 这就是感觉大家群众看法不一样，
2: 是重视，
0: 对，所以就说你不管做了多大成就，就向荣这个为啥？我比较看重他呢，就是他识大体，对，这个很重要。我跟他合作了这么多年，有重大的活动，他也会克服各种困难来参加，是吧？一个歌唱家，一个艺术家，就是要有这种责任心。你是人民培养的，是吧？首先没有人喜欢你，你什么都不是，所以就是要回馈老百姓对艺术家的爱戴，是吧？责任，这个义务是吧？这个很重要。
2: 是的，在两位的沟通交流当中啊，能看出来非常默契，一边在说着，一边在探讨着。而且在我们看来，整个传习所它不光是一个教学的地方，它更像是一个家。因为很多徒弟那天也说了，哎呀，我们累的时候，我们想老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回来，在这里找到一个方向。王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想听听您想对传习所的老中青，尤其年轻的学员有什么想说的？
1: 哦，我的希望也不大，但是呢又不小，不大就是就咱上面说的，你爱这块地方，爱这块地方的人，爱咱们的祖先人给我们留下的这宝贵文化遗产，
2: 是。
1: 爱陕北民歌，这是我又说的。二一个呢，不是你锅盖就行了，你有行动。哎，但有一点点机会，多跟这老先生交流。老先生不是我，是跟兵哥交流。就像你们刚才说了半天，肥林烂战已经乱成大门一大套东西了。那这是这不管是他说的，站到老先生肩膀上怎么样，那就这是作为一个他这一代人又做了这把前面所做的这些事情又进行了一番这个整理活。这个专家，这是他的功劳。那么我们就是说，要让后代的这些孩子们，把这些东西好好的在，跟这些东西去交流，不是说用见人见方向了。你把这些资料，我经常给他们孩子们说，多翻翻资料，

0: 白凡死了，老先生在做什么？这首歌咋来的？他的这个产生地在哪儿？唱法或者为什么会有这种词儿出现？这就是和民歌的对话。
1: 是的。
0: 哎，去跟这些人，跟着民歌去交朋友。
1: 是，首先要沉得住气，沉下来去学习。
0: 气自下来，我说，
1: 嗯，
0: 哪怕我以后就离开，我想用传奇说就远远就存在着。
2: 对。
0: 我人离开了。但是陕北民歌干嘛离开呢？
2: 对，是。
0: 我想唱下来的东西，我想去年我的复古弄了六七百首，我说找他这些东西。
2: 对。
0: 所以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留到陕北民歌这个王先生的演戏说，也就是留到我们这个陕北文化的这个库里边了。
2: 对，
1: 说的太好了。
0: 哎，所以呢，把这块地方就作为一个活的一个。这个长期性的一个音乐库
1: 是
0: 去存在着，
1: 嗯，是代代传承
0: 啊，
1: 嗯，
0: 应该是我走了，我想能传奇所在哪的，
1: 是的，
0: 这就好了，这也就是我的所愿，所以我希望的，哎，就是把民歌的就锦上有好多东西往前上说，现在那个网上有时候就他们那天，网上说你不唱，人家也有人唱了。你唱，人家现在年轻人唱的比你好，对，是比我好，声音比我亮。但是呢，我不是说是有我就有陕北民歌，那我就不没有陕北民歌了。这个我也承认，我自己也承认。
2: 对。
0: 但是我要说责任啊，我是一个民歌传承在那国家认定的一个这个传承者嘛。那有时候像这种情况，我得切个头呀。
2: 对
1: 对
0: 对，对不对？我从来做到那点。或者站到那点，我站个台，这是我的态度呀。
1: 是。
0: 这后代人说哦，他接受了一辈子，他们不管怎么讲，就是这种，也是一种民歌精神啊。
1: 是，嗯。
0: 就像陕北民歌过去说，好多东西他虽然苦，但在苦中作乐，作乐的原因是什么？文化。
2: 对。
0: 文上传。
2: 对。
0: 陕北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精神，民歌精神就是，群乐。穷了和他原因是什么？你就把爷爷穷死，你又穷不死爷爷，爷爷照样好好走，有正当生活。
1: 是是
2: 是。
1: 你看王湘老师一说到这个民歌的传承啊，总是非常的性情，非常的激动啊。而且对于弟子们传授的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我相信也是一辈子跟同于民歌一样非常宝贵的财富了。上会长。对于咱们传奇所的未来发展，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呢？
2: 对，反正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嘛，是吧？
1: 嗯，
2: 埋头苦干不张扬，是吧？
1: 是，
2: 就是把自己每一个人都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做好，我觉得就很好了。大话说了是没用的，是吧？我觉得就是要让农耕文化的这种东西在新时代焕发活力，是吧？
1: 嗯，
2: 让它大放异彩。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那就是我觉得就无愧于这个中国音协呀，是吧？
1: 是
2: 榆林市啊，榆阳区啊对我们的信任，是吧？
1: 是
2: 同时呢，如果能够对榆林的经济发展或者说文化的繁荣做一些事，我觉得那就是更好的事，是吧？对，
1: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弟子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吃水不忘挖井人，而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我们的乡土，不要忘了我们记忆中的味道，不要忘了我们的根脉。在节目最后呢，其实也是响应了很多网友的一些提议，也有网友说王湘老师在历年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会即兴创作，尤其兴致高的时候总会即兴清唱几句。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能不能围绕我们今天的话题或围绕我们今天的氛围跟我们即兴的来唱几句腔调呢？
0: 可以，今天本来就是随口来的，
1: 嗯，
0: 也就看见什么唱什么了。
1: 是
0: 啊，今天好不容易我跟飞亮，哎，我们兄弟，他现在是我们研究会会长，我们也是两个也是合作了好多年，他是执行协，他当过两届主席，我是副主席，就是为他服务的，实际上。话说回来，就像他刚才说是为民歌服务的，
1: 是，
0: 哎，他不是我们是陕北人，整个盖子就是陕北民歌，
1: 嗯，
0: 所以我们做了好多什么工作都是为民歌。

0: 我的山川也为民歌，哎，这陕北那民歌那美妙的呀，世世那代代那源根长，古原新泉那百折杂唱，手掌创新那更辉煌，哎，美呀嗨，手掌创新咋更辉煌？
1: 好，王老师在激情豪迈的唱的时候，我看到尚老师的这个眼神啊、表情啊，也是完全沉醉其中，笑盈满面的。两位老师非常难得齐聚一堂去说这样的一个话题，真的有体现琴瑟和鸣的触动。今天的话题徐徐的落幕了，给我们内心的真实的告白吧，既给我们陕北民歌告白，也给这些热爱陕北民歌、保护传承陕北民歌的人告白一下。
0: 好的，你说还是我说？
2: 你先说吧。
3: 就是每一个陕北民歌的从业者或者工作者，通过自己努力，让陕北民歌越来越好，让中国的音乐事业越来越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您。
0: 对，我还是我原来的那些话：学古不拟古，破法不背法。我们要把陕北民歌在传承、创新、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让陕北民歌飞得更高，走得更远，源远流长，代代相传。我的本意，我想也是陕北民歌的本意。
1: 好的，谢谢王老师，我们把这句话记录下来了。陕北民歌它其实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通过今天的对话，非常深刻地意识到它是活的历史。王向荣传习所的成立，就是要让这块活化石变成流淌在每一个陕北人血脉里的鲜活的声音。尚飞林老师通过立法的编纂，也是助力于法治为陕北民歌护航，让学术为陕北民歌奠基。我相信陕北民歌一定能在新时代唱得更响，传得更远。在节目当中，感谢两位老师，感谢王向荣老师、尚飞林会长今天来到倾听。我们倾听一直保持一个口号，是站在泥土里倾听咱老百姓的声音。感谢每一位关注陕北民歌的您，这里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我是主持人李星宇，感谢收听倾听。最后呢，我们祝愿我们陕北民歌像山丹丹开花一样红艳艳。朋友们，再见。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张振成一直说彭学斌是他的伯乐。99年他在马来西亚寻找音乐梦想的时候，很多场他是属于那种很难出来很难做的艺人，只有彭学斌对他讲，你是难得一见的好声音，并且执意把自己带到这一行。所以张振成就说，他是我觉得伯乐是一方面，我们也要随时为自己打好基础，做好准备，让自己变成更优秀的更有核心竞争力的人。你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孙燕姿 Live 专辑当中收录的这首由李思松作曲、方文山小说作词的《直来直往》。这首歌也秉承了整个专辑摇滚欢快的风格。每一个人都会有在焦虑的事情，可能是因为一个新项目的开发，可能是关于孩子的学习，还有可能是关于自己身体的焦虑，怕自己生病。这首歌送给你，任性洒脱的歌词可能可以帮你扫开生活当中的一些迷茫，给你一些答案。化繁为简从来都是最聪明的生活方式，当你不知道答案的时候，不如就直来直往吧。

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在是下午一点。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2: OK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动力火车。这两位成员跟其他的组团成员不一样，他们很小就认识，是发小的关系，后来因为都爱好唱歌成了好朋友。两个人在走入歌坛之前也尝试过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建筑工、清洁工，后来才发现自己其实是更希望找一份和音乐相关的工作。也是这个念头让爱唱歌的两个人毫不犹豫地就辞去了当时的工作，去了酒吧驻唱。经历了组团解散，终于在25岁的时候他们成立了动力火车组合，在96年发行的合集当中以一首《热情的沙漠》在乐坛崭露头角。接着带你来回味他们的声音，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回来，我是苏。去定义幸福和快乐，我想每个人应该都有不一样的答案，是工作有成就，是生活富足安逸，或者是由内而外散发欢乐的气质，充满快乐的能量，我觉得都可以是。有一句话叫做三岁看老，这就是基因的力量，在人的

快乐因子当中，基因是占了50%的，所以有些人天生比较开朗，有些人情绪容易大起大落。另外，有意识的行动也占了40%，也就是说，其实快乐的40%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取决于我们的行动。我还记得我有个朋友，他也是二胎妈妈，跟我讲过，他说一个母亲可以给子女最大的礼物，就是做一个快乐的人。我也非常同意他的观点。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杜德伟《再见路易》。这首歌是源自一个悲伤的故事，但是却被化成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他送给已故的友人路易的一首作品。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讲并不熟悉的名字，对于他来讲却是一段几十年的友谊，一段小半辈子的知心的陪伴。这样一个听起来有点悲伤的题材，可是杜德伟却并没有选择用悲哀的形式来演绎，而是以一种剥洋葱的方式慢慢地带你走入回忆的深处，把回忆里那些温暖感人的友情片段一一都呈现出来了。 Yeah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3: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各位好呀，生活明朗。

偏南风3到4级，正4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3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部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南部阴天有小雨，东南风3到4级，正风6到7级，气温14到29度。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成分、还有 AI 生成内容等六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5月16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上涨，最终标准为800公里，目前60元上调为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由目前的120元上调为170元。5月12日，南江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首批4座会让站，阿克苏西站、月亮湖站、一间房东站、杜鸦山站率先建成并开通运营，标志着该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的成果。第6届茅盾新人奖日前公示，陕西省女作家王杰获得茅盾新人奖，另外一位女作家杨泽伟茅盾新人奖提名奖。据了解，第6届茅盾新人奖于2025年10月启动评奖工作，并于近日正式公布，其中新人奖和新人奖提名奖共10位。5月16日19:30，榆林矿工旅投将坐镇榆林科创新城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中甲劲旅，全场统一票价30元，1.2米以下的儿童免票。观众呢，需要提前2个小时到体育场南广场兑换纸质票，提前90分钟检票入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悦动早高峰。
1: 101悦动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那么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
2: 阳光吹的，
1: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孙正还有吕思彤共同来演唱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叫做在吗。走到

来自于孙震还有吕思彤共同来演唱的这样一首非常细腻的双人对唱抒情歌曲，叫做《在吗》。昨天在听广播的各位，今天你在吗？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那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范玮琪的《我想送你一首诗》，那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听完之后你就知道了。

0: 范玮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清澈温暖的声线，为大家来送出了这样一首《我想送你一首诗》，温柔治愈，曲风也非常的轻柔舒缓，娓娓道来，就像一封温柔的书信。然后呢，没有华丽的编曲，用歌声把诗意、温柔还有陪伴融进了旋律当中，清新暖心，然后呢，安静又治愈。
1: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漫的。

这种忍不住要跟着摇摆的感觉，是不是你也想感叹说，嗯，不愧是我们方大，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一支乐队，已经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留下了非常青春和美好的形象，而且他们一直会认为写歌和唱歌是一件很，就是这种情绪只有自己懂得，唱出来旁人未必能够理解。马上我们狮童乐队他们送上的这首歌曲，也可以理解为他们想要来讲故事的一种方式，有点像日记啊。听到狮童乐队《我和我的金鱼》的抑郁啦。是否

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5月12日，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拢。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建成之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的车程。从2008年起关闭的北京地下城在5月12日重新开放，这次以全新的身份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亮相，免费向公众开放，并支持预约参观。5月12日，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执委会发布消息，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2026年9月在西安举办。本届电影节面向全球征集故事片、动画片、纪录片，征片即日起启动，影片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10日24点。近日，记者从五堵县农业农村局获悉，五堵青梨获评国家级3A知名商标品牌，标志着五堵县地理标志品牌建设工作迈入到了更高层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一零一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最地道的陕北风情，多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也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歌《阳岸故乡路》选段《古语前后》。
2: 谷雨前后，要播种的种子，我是筛了又选。妻子在院子里，把洒落的一粒一粒的捡了起来，说有一场好雨就能种了。太阳在头顶，将我和妻子的身影照在院落的墙上，仿佛没有墙的阻挡，我们就可能在一山挂上，一前一后地把种子安置出笑声。

0: 城市清新，阳光清晨，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是一首新歌，是来自于腾格尔的一首歌，叫做《送别》。

提到腾格尔老师，可能大家第一印象想到他的新歌应该又是一首跑圆歌曲，没有想到是这样可爱的一首歌，是不是？这是动画电影《绵羊侦探团》当中的推广歌，然后呢，在欢乐喧嚣之后转入到了辽阔深情，通过电影角色来告别转场，传递了只有记忆会让我们心爱的人永远活着的这样一种情感的传达。但是听完这首歌就会觉得心情很好，就觉得很开心，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有同感。感谢您继续留守频率，此刻正在留守的频率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西林那一高的一首歌，叫做《岁岁朝夕》。

来自于心灵那一高的一首歌，叫做《岁岁朝夕》。这首歌也是最近正在热播的一部偶像剧当中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包含着深情，诉说着岁月相伴、岁岁年年的守候还有期许。时间最浪漫的事情就是慢慢的陪你到老，长久陪伴，人间温情。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来看看我们接下来听到最近大家都特别喜欢看的一部剧当中，这首歌最近也是被刷屏，在前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分享过，我们再来听一次，来自于王菲，主角。

首歌应该是最近很多人的单曲循环吧，剧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去追一下哈。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要和大家非你所想，感谢各位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在明天同时间再会。

那些你忘掉了的。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说。

好朋友，你们来了吗？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各位老司机，你有没有想法要给你的爱车贴个车贴啊，贴个膜？不过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啊，说禁止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包括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而且我们就先说这个车膜本身吧，真正妨碍的是旁边驾驶员的视线。今天我们的歌单呢，八首歌曲，你可以来看看想要听到谁的声音。串烧版先来感受一下今天的节奏了。

这个时候呢，就充分体现出老朋友的优势了。目前第二首歌就是人气最高的这一首。看看第二首是周杰伦还有袁咏琳的《傻笑》。大家都想要在这个时候先来听到周杰伦还有袁咏琳一首甜蜜对唱，今天歌单第一首歌给你来分享了。

0: 副驾驶。
1: 兄弟姐妹好朋友，我们一路出发，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就是你的副驾驶了，我是小曼。你的手机里面多少个 P 图软件？发在朋友圈里的照片，一般修图到发送，你会有几个步骤进行呢？这个问题

半他的修图故事，一张图片从拍摄到发出啊，究竟中途要经历多少个过程？比如说给他瘦瘦脸呐，拉拉高啊，增个高啊，然后马萨克一下呀，然后再 P 一个边框啊，等等等等等等，你会有几个步骤？十个步骤以上的朋友有没有？还有我们今天歌单呢，叫做拍个照呗，这八首歌都跟拍照有关，里面都唱到了拍照。

要想你跟朋友的友谊维持得更加长久，千万记得 P 照片的时候不光只要 P 自己，还要记得把别人来调整调整。比起说我们现在身边那些朋友就是把自己 P 成这个无死角的完美，国外的朋友们呢，他们在意的是好玩，他们 P 照片更加开脑洞。国外的 PS 达人玩起 PS 来真的是特别的认真，其中有一位呢叫做詹姆斯·弗里德曼，他是美国的一位设计师。这位大神呢，他来帮别人 P 照片，每天都有粉丝来找他说，哎，大师大师，你来帮我怎么怎么做到什么样子。他呢也基本上是有求必应，经过他手的这个 PS 过的照片呢，大多都是有爆炸性的效果。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发现生活当中那些有趣的，一起来分享快乐。要说什么食物，它拍摄起来是会让人感觉很灿烂的。我觉得除了西瓜，就是有汽水，你就感觉，哎呀，就咽口水。不管是酸是甜，让这个口水都会不自觉的分泌。

詹姆斯·弗里德曼这位大师啊，他很奇特的 PS 技术呢，就是会达到一个喜剧的效果，通过夸张到不切实际的调整，让这个照片会有一种喜剧一样的艺术效果。比如呢，像一般就是说，哎，你能不能够把我的头 P 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一般人第一反应想就是，把这个头部截取下来，然后呢贴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体上，这是常规的 PS 手法吧。但是这位呢，他不同，他直接把这个头 P 在了人家的腹肌上，就是因为这样的意想不到，所以呢就让照片变得特别有创意。这个这小节时间结束之后，马上播放大家想要听到的声音。

整个。谢谢你停留在爱上副驾驶，我是会每天为你带来快乐的副驾驶小曼。回到节目当中，先来播放上一小节大家想要听到的声音。今天的歌单呢，有个主拍，一个照呗。这八首歌里面都提到了拍照这件事情，但是呢，内容不一样，情感不一样。哪首歌是你这个时候想要听到的呢？人气最高的是来自歌单当中第四首陈奕迅的《臭美》，还有第七首徐佳莹的《寻人启事》。各位想听到陈奕迅还是想听徐佳莹呢？听到这首可能算是他冷门歌曲的《臭美》。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精彩音乐。
1: 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知道。
0: 今天光影在歌唱呢，回到光影世界来寻找那些翻唱的经典。首先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王菲的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王菲的演唱《我和我的祖国》充满甜蜜感和幸福感，年度金曲太多了，王菲翻唱的这首必在其中，听开头就会觉得热泪盈眶吧。熟悉的旋律加上王菲与众不同的嗓音来歌唱祖国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河流，再配合时间长河里截取的历史画面，我想呢，这是这部影片给观众的一大惊喜。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说到这首歌曲，它也是一首经典代表作，黄渤、王珞丹、谭卓和白客深情献唱，这是来自于热映的影片《被光抓走的人》。影片当中，黄渤、王珞丹、谭卓、白客轻轻地哼唱起来，尽管他们已经是熟悉的旋律了，但是观众听到的完全是一个充满温柔和感动的全新版本。声声温柔的演唱，充分地调动着观众的情绪，和故事配合起来呢，十分的打动人，也不由得让人联想曾经。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1: 接下来我要说到这首歌呢，它的原唱是陈百强，歌曲叫做《疾风》，收录在1982年的《倾诉》专辑当中。时间要回到2019年的贺岁档新喜剧之王发布会，周星驰就说啊，他说特意选了陈百强的经典金曲重新演绎，是因为这首歌在他的演艺生涯当中是一首不可

本他还是临时演员的时候就会经常失忆，失忆的时候呢又会经常听陈百强的《疾风》来激励自己不要放弃，坚持下去。所以呢他就希望通过《疾风》这首歌去传递贺岁电影喜剧之王当中的疾风精神，希望可以鼓励更多人不要放弃，努力奋斗，相信你自己，你就是你自己人生的喜剧之王。而翻唱版这是由疾风少女团共同来合作，李子璇、刘仁宇、高颖熙、齐燕迪和吕小雨女团成员来演唱这首歌曲，

0: 现在是下午四点。16 o'clock。
1: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不见不散。许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他的音信。我把我的爱人丢了，我一直以为我也可能是在一家偶然走过的咖啡厅里。我相信只要他在我的附近，我就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1: 问候各位，我是杨洋。接下来这首歌呢，这是王杰的首张国语专辑同名主打歌，时间要推进到1987年的12月，它是由飞碟唱片发行。这首传唱度极高的经典歌曲，后来在井柏然、宋佳、马思纯、秦昊和陈妍希的演绎之下呢，别有一番风味。而熟悉的旋律飘进耳朵的时候，故事当中扑朔迷离的人物关系和复杂的故事情节也逐一的展开了。我要说的这一部影片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一场游戏一场梦》。

接下来这首歌呢，霍建华跟马思纯来出演的《大约在冬季》，也是改编自饶雪漫的作品。尽管呢，这个电影当中故事有可一听呢，就又被圈粉，还是非常的动人。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得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海上钢琴师》。路上的人喜欢追根究底，虚度很多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地到处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1: 今天我们的盘点最后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呢，这一部是完完全全的拍出了质感，而且是优于很多你在影院观看到的影片画面。尤其是这一首歌曲一上线呢，它的评论就秒破999+了。这首歌曲叫《美丽的梭罗河》，是来自于影片《南方车站的聚会》，歌曲是由胡歌演唱的，而影片的片尾曲呢就响起了《美丽的梭罗河》。这是他第一次胡歌第一次担任贺岁大荧幕男主，并且献声电影片尾曲，而且将影片当中这个角色周泽农的情绪完完全全地放在了歌里，非常的有魅力。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再见。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保守党和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国家秘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啊，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性。

0: 人，他们说电路
1: 一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林香风。
7: 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6: 现在是傍晚5点。
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0: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9: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就让我们伴着治愈又走心的旋律，拾起时光里的细碎感动，在歌声里重温那些藏在心底的故事。

首先第一首歌呢，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张信哲来演唱到的《多想》。阿哲的歌声永远带着独有的温柔与深情，每一句唱腔呢，都像是在诉说心底最柔软的念想。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深夜里的期许，都在这首歌里缓缓地流淌。

天有晚风说，每次听张信哲的歌都会想起学生时代偷偷喜欢的那个人，多想回到过去，也和他想再和他一起并肩走一次放学的路，可惜时光再也回不去了。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歌，更是歌里承载的青春与心动。青春里的爱情总有太多身不由己的遗憾，就像周杰伦的这首《黑色毛衣》里唱的那样，那些美好只能留在回忆里。这边听旧友也来发来。

听友旧梦说，黑色毛衣陪我度过了一整个失恋的夏天，现在再听心里还是会酸酸的，但也感谢那段时光让我学会了成长。每首歌都有一个情绪出口，总能治愈我们心底的伤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刘德华的这首《绝望的笑容》。华仔低沉又富有磁性的嗓音，把感情里的无奈心酸与绝望演绎得淋漓尽致。当深情被辜负，当期待变成了失望，那种藏在笑容里的苦涩，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吧。

感情里从来都没有一帆风顺，有甜蜜就会有苦涩，有欢笑就会有泪水。听友孤岛留言说，在最难熬的日子里一直循环着来收听到这首歌，明明心里满是伤痛，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成年人的崩溃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的。是啊，我们都在学着隐藏情绪，好在总有歌曲在歌声里能接住我们所有的脆弱。那接下来呢，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是由孟文蔚来演唱到的《分分钟》。分分钟，熬过了感情里的苦涩，接下来换一种温暖的基调，一起来收听到这首由孟文蔚来演唱到的《分分钟需要你》。孟文蔚的嗓音慵懒又治愈，那这首歌呢也是满分，甜甜的哈，甜度是满分的爱意与温柔，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平平淡淡的陪伴，分分钟的牵挂，时时刻刻的依赖，这就是最动人的爱情模样吧。

爱情里有甜蜜，自然也有遗憾与不舍。接下来的这首孙燕姿演唱到的《我怀念的》，唱出了无数人分手之后的心声。那些曾经的约定、甜蜜的过往、争吵的瞬间，全都变成了回忆里的碎片。越是怀念，那越是心酸，却再也回不到从前。

总有一份执着，不问前路的风雨，不惧旁人的非议，总有一份初心，能够始终坚定如一，始终向阳而行。纵有风雨兼程，纵有万千阻碍，只要心中有热爱，眼底有光芒，便无畏世间所有的非议与疏离。张杰的这首《就算全世界与我为敌》，在歌声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永不妥协的勇气，守住心底那份不变的坚定。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现在送给各位的是李玖哲演唱到的《解脱》。这首歌呢，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教会我们放手才是解脱，离开错的人，告别错的关系，不再纠结，不再内耗，才能让自己重获自由，才能迎来新的开始。

悠扬的旋律满满都有着年代的氛围感，仿佛真的置身于90年代的香港街头，感受着岁月的温柔。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布鲁西演唱到的《漫步香港1999》。

孟非传的这首《不值得》，这是一首要唱给所有痴情的人的歌。这首歌其实告诉我们，对于那些不值得的人和事，不要再执着，不要再浪费感情，要学会及时止损，把温柔留给值得的人。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说到汉代医学。回望漫漫华夏历史，汉代不仅有强盛的王朝气象，璀璨的文学艺术，更有照亮后世、奠定中医根基的医学成就。2000多年前的汉代，古人挣脱巫术迷信的束缚，用实践来探索医术，写下了不朽的医学典籍，诞生传世名医，让中华医学正式形成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健康。提起汉代医学，我们首先要记住两位家喻户晓的医学大家。第一位是被后世尊为医圣的张仲景。东汉末年，战乱频发，疫病横行，无数百姓饱受病痛折磨。张仲景目睹民生疾苦，潜心钻研前人医书，结合自身行医经验，编撰出《伤寒杂病论》。这本书首创辨证施治的诊疗思想，讲究对症下药，精准治病，把繁杂的病症梳理归类，确立了中医诊疗的核心准则。直到今天为止，这本书依旧是中医学习的必读经典，守护着一代代人。而第二位便是有着外科鼻祖之称的神医华佗。不同于张仲景专攻内科诊疗，华佗擅长外科手术，更是创下了震惊世界的医学奇迹。他研制出

世界上最早的麻醉剂麻沸散。古人不再强忍手术的剧痛，这是古代医学史上划时代的突破。除此之外，华佗结合了五种动物的体态动作，创编养生功法五禽戏。简单易学，舒筋活络，也让古人懂得了强身健体、预防疾病的养生道理。除了两位名医，汉代还留存了诸多影响深远的医学典籍。神农本草经作为我国现存的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系统地划分了中药材的属性，记载了数百种药材功效，为后世中药学筑牢根基。同时呢，出土了汉代医简，也清晰地记录着古方药剂、针灸疗法，真实还原了汉代民间完备的医疗体系。在那个遥远的时代，汉代医者摒弃巫蛊迷信，秉持着医者仁心，摸索药理，钻研针法，总结疗法。他们用一本本医书，一次次诊疗，搭建起中华传统医学的框架，留下辨证施治、预防为先的医学智慧。时至今日，汉代医学的智慧依旧流淌在我们的生活里。一碗汤药，一次针灸，一套养生功法，都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那些穿越千年的医者初心和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也在岁月长河中生生不息，代代传承。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接下来的一首歌是由刘恋来演唱到的 Good Girl， 也用这首 Good Girl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莲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傻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桂林山水甲天下那事儿啊，因为拉黑这个投诉游客，结果翻了个车。当时很多网友都说了，一手文旅好牌打得稀烂啊。这游客莫女士呢，购票观看演唱会，普通席的座椅遍布脏污，高价专区呢却是洁净如新的，遭遇双标对待之后啊，正常私信文旅局官方的账号维权，非但没得到回应，反倒直接被拉黑举报限流，合理维权反倒被扣上了侵犯名誉权的帽子啊，可以说是有点荒唐。当然了，这个事儿呢，最后呢，桂林官方也出来回应了，道歉并整改，游客呢也表示了谅解，也表示还会再去桂林。但是这个事儿呢，给所有的文旅啊，别一到出事儿了，各方就开始轮番甩锅，敷衍了事啊。场馆方安排人员清洁，但是呢不承认服务失职，主管文旅部门呢在这之前啊也没有说任何的回应，电话也无人接听，是吧？这所以种种这些呢，就让人觉得说，哎，如此双标，结果态度还不好，那的确啊，这个热情大打折扣啊，也让游客投诉无门，对吧？本来你说小小一个座椅的卫生问题，至于吗？对吧？政务新媒体呢，本来就是要连通群众的，倾听民意的窗口，绝非单向宣传的摆设。游客直言问题，提出意见，这不叫做抹黑城市形象，是吧？而是帮文旅行业补齐服务短板。可是当地管理者呢，哎，有的时候掩耳盗铃，不解决问题，反倒解决了提出问题的人，将合理投诉视作是找茬，一键拉黑，堵死民意通道，这个狠狠地透支了一个政务的公信力。这场风波说到底呢，是基层管理的傲慢作祟，更是服务的缺位啊，责权不清的集中暴露。文旅城市的口碑从来不靠精美宣传片的堆砌，全靠游客体验细节服务的积攒，坐拥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更得好好用了，对吧？结果呢却用冷漠推诿啊，捂嘴晋升，消耗城市好感，这远比脏乱的座椅更让游客心寒。座椅污渍极易清理，但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些官僚做派、懒政心态啊，还是得赶紧根除。拉黑一位游客简单，毁掉一座城市的文旅口碑，透支公众信任就很难挽回。不过好在呢，现在双方已经达成和解了，并且表示了啊，以后呢桂林呢还是会去的。但是这件事情给所有的文旅、所有地方啊，好山好水地方提了个醒。唯有正视失职，公开致歉，压实责任，打通投诉闭环，才是挽回口碑的根本。肯倾听民意，直面问题的城市，才值得万千游客的奔赴啊。
2: 对。

在餐厅厕所贴号，桌布都没捂严实。这场闹剧的本质从来不是水果的错，而是公共话语对性别议题的集体失语，是性别教育缺失的后遗症。我们要么对性别话题呢讳莫如深，要么就滑向低俗暗示博眼球，始终找不到坦诚得体的表达方式。影院的回应啊，正是这种失语的典型，宁愿扯上健康的谎，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尺度失大。最尴尬的当然是家长了，你说带孩子去影院，孩子指着水果图案追问，你说家长要怎么回答啊？那家长只能要么支支吾吾，要么被迫直面低俗暗示。公共标志反倒成了家长的一大难题了。公共空间设计本应兼顾得体与实用，不该成为不良暗示的温床，更不该让孩子为成年人的低俗和失语买单。水果标志撤了，但是性别教育的短板没补，所以别再用什么想多了、什么多吃水果来敷衍公众，也别再回避性别议题。真正的进步从不是遮遮掩掩的暗语，而是敢于坦荡地谈论性别，传递边界感。若性别教育始终缺席，未来还会有更多水果被拿来遮羞，更多的低俗暗我们的公共空间呐。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哎
1: 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
0: 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
2: 时而平地，
0: 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八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六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5: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敷衍了事儿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湖北石首的公交站火了，那不是因为服务多贴心，而是这候车棚里面的迷惑操作。什么呢？用一根细钢管替代座椅，这老人候车就只能骑钢管，哈哈，这网友就辣评了，你这哪是便民措施啊，你这分明是大型平衡挑战现场啊，主打一个就是啥呢，能凑合绝对不讲究啊，这懒政都懒得藏着掖着了啊！面对质疑，官方还嘴硬呢，说安全无问题，说移交就是这样的，可以说敷衍程度直接拉满了。安全没问题，咱就不能考虑考虑舒适的问题了啊！移交就这样，咱说你就不能说再多想一步了。最离谱的就是区别对待啊，市区全是个人的钢管，郊区却有正经的座椅，理由没说清，潜台词却很明显，城区候车时间短，不配坐的舒服点，哈哈，公共服务从来不是一刀切的敷衍，对老人带娃家长来说，哪怕等五分钟，一把稳当的椅子都是刚需，而非可有可无的附加项。官方说了，背靠钢化玻璃就安全，这就有点自欺欺人了啊！钢化玻璃它不是金刚罩，自爆破损案例屡见不鲜，把乘客安全堵在一块玻璃上，这不是自信，这是失职。更可笑的是，运营方说移交就是这样的一个回应，公共服务不是一交了之，难道当初这敷衍设计啊，就让市民一直就这么将就就搁着吗？一根钢管戳破的是公共服务里的差不多思维啊，没出事故就是合格，能凑合就不优化，少数人的不便直接忽略。你说夏天烫屁股，冬天冰刺骨，与这些细节管理方你们全看不见。公交站台虽小，却是城市治理的镜子，懒政比钢管更个心，敷衍比不便更伤人。别再拿安全什么移交啊当遮羞布，公共服务要算民生账，不是敷衍账，要么分批改造，要么优先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再来说一个画蛇添足的，河南洛阳重渡沟啊，彻底火出圈啊！不是因为山水绝美，而是景区啊，也不知道是哪根弦搭错了，干嘛呢？给这个泄愤崖瀑布啊刷上彩漆了。这家伙把自然盛景给弄得跟那个乡村大舞台彩妆版似的，被网友怒批说审美下线，辣眼睛啊！主打一个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好看，你就得认。那更离谱的是，出事之后啊，这个相关的项目也不降价，不承诺恢复，官方敷衍话术拉满，比那彩漆瀑布还让人膈应。景区的迷之操作本质就是自嗨式引流啊，以为刷个彩漆就能变网红了，殊不知纯属画蛇添足，把自然瀑布搞成审美车祸现场。泄愤崖本来是奔涌磅礴的自然景观，硬生生的被油漆糟蹋。网友锐评说，这哪是泄愤崖呀，这分明是泄审美的崖啊，看一眼就觉得说要洗眼睛了。最让人火大的不是审美拉胯，而是官方的摆烂态度。相关项目不降价啊，恢复原貌不清楚，把游客当试错工具人，花全价门票看残次品，纯属缺斤短两，欺客宰客。说白了，这就是景区管理者的自说自话，把我觉着好当成游客也觉得好，就完全脱离了大众审美与需求。从这茶卡盐湖的爱心装置到重渡沟的彩漆瀑布，景区总爱犯同一个毛病，就是急着靠拙劣人工博眼球啊，却忘了自然景区的核心是什么？是原生态。所谓的美化，不过是懒政的遮羞布。事前也不调研啊，遇事儿也不负责，事后不整改，把游客体验当成草芥，把景区当成自家的试验田。山水本无错，错的是急功近利的管理者。游客奔赴自然，要的是山水本真的治愈，而非画蛇添足的彩妆。公共景区的竞争力，从来不是拙劣的网红改造，而是对自然的敬畏，对游客的尊重。别再拿我觉得好敷衍了事儿。审美可以多元，但是不能无底线，懒政不能遮丑，敷衍换不来游客的信任和回头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筑牢保密之盾，守护家国之安。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

0: 校、家庭、社会、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5: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4: 那里靠啥子续嘛？
15: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桂林山水甲天下那事儿啊，因为拉黑这个投诉游客，结果翻了个车。当时很多网友都说了，一手文旅好牌打得稀烂啊。这游客莫女士呢，购票观看演唱会，普通席的座椅遍布脏污，高价专区呢却是洁净如新的，遭遇双标对待之后啊，正常私信文旅局官方的账号维权，非但没得到回应，反倒直接被拉黑举报限流，合理维权反倒被扣上了侵犯名誉权的帽子啊，可以说是有点荒唐。当然了，这个事儿呢，最后呢，桂林官方也出来回应了，道歉并整改，游客呢也表示了谅解，也表示还会再去桂林。但是这个事儿呢，给所有的文旅都提了个醒啊，别一到出事儿了，各方就开始轮番甩锅敷衍了事啊。场馆方坚称说已安排人员清洁，但是呢不承认服务师出门的，在这之前啊也没有说任何的回应，电话也无人接听，是吧？这所以种种这些呢，就让人觉得说，哎，如此双标，结果态度还不好，那的确啊，这个热情大打折扣啊，也让游客投诉无门，对吧？本来你说小小一个座椅的卫生问题至于吗？对吧？政务新媒体呢，本来就是要连通群众的，倾听民意的窗口，绝非单向宣传的摆设。游客直言问题，提出意见，这不叫做抹黑城市形象，是吧？而是帮文旅行业补齐服务短板。可是当地管理者呢，哎，有的时候掩耳盗铃，不解决问题，反倒解决了提出问题的人，将合理投诉视作是找茬，一键拉黑，堵死民意通道，这个狠狠地透支了一个政务的公信力。这场风波说到底呢，是基层管理的傲慢作祟，更是服务的缺位啊，责权不清的集中暴露。文旅城市的口碑从来不靠精美宣传片的堆砌，全靠游客体验细节服务的积攒，坐拥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更得好好用了，对吧？结果呢却用冷漠推诿啊，捂嘴晋升，消耗城市好感，这远比脏乱的座椅更让游客心寒。座椅污渍极易清理，但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些官僚做派懒政心态啊，还是得赶紧根除。拉黑一位游客简单，毁掉一座城市的文旅口碑，透支公众信任就很难挽回。不过好在呢，现在双方已经达成和解了，并且表示了啊，以后呢桂林呢还是会去的。但是这件事情给所有的文旅、所有地方啊，好山好水地方提了个醒，唯有正视失职，公开致歉，压实责任，打通投诉闭环，才是挽回口碑的根本。肯倾听民意，直面问题的城市，才值得万千游客的奔赴啊。
2: 对。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浙江金华某影院火出圈了啊，不是因为影片多好看，而是卫生间。

整了个迷惑操作，男女标志不用常规图案，反倒挂着手握香蕉抠开西柚。哎，被质疑低俗擦边之后呢，影院嘴硬还说了啊，只是提醒各位多吃水果，网友想多了。还说你多招笑啊啊，你在卫生间门口你提醒大家多吃水果。这波狡辩呢比此地无银三百两还要离谱，网友辣评了，建议影院啊，你改开水果店得了呗，别拿低俗当趣味，拿遮羞布当借口。卫生间标志的核心是清晰指引啊，别拿低俗当趣味，拿遮羞当借口，是吧？而非玩那些暧昧打擦边。影院放着简洁的标志不用，偏搞那些你懂得的暗戳戳操作，美其名曰趣味设计，实则是借着水果符号来消解性别边界，把低俗当创意。更可笑的是，用多吃水果圆场，堪比在餐厅厕所贴好好吃饭，突兀他又荒唐啊！遮羞布都没捂严实。这场闹剧的本质从来不是水果的错，而是公共话语对性别议题的集体失语，是性别教育缺失的后遗症。我们要么对性别话题呢讳莫如深，要么就滑向低俗暗示博眼球，始终找不到坦诚得体的表达方式。影院的回应啊，正是这种失语的典型，宁愿扯上健康的谎，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尺度失大。最尴尬的当然是家长了，你说带孩子去影院，孩子指着水果图案追问，你说家长要怎么回答啊？那家长只能要么支支吾吾，要么被迫直面低俗暗示。公共标志反倒成了家长的一大难题了。公共空间设计本应兼顾得体与实用，不该成为不良暗示的温床，更不该让孩子为成年人的低俗和失语买单。水果标志撤了，但是性别教育的短板没补，所以别再用什么想多了、什么多吃水果来敷衍公众，也别再回避性别议题。真正的进步从不是遮遮掩掩的暗语，而是敢于坦荡地谈论性别，传递边界感。若性别教育始终缺席，未来还会有更多水果被拿来遮羞，更多的低俗暗示污染我们的公共空间呐。

0: 我的新闻。
1: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普通手机不存、不拍、不传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单元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
13: 现在是晚上7点。
14: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5: 他去个三线表情，
14: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大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并且参与到我们每天直播的时间当中来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呢要为大家解锁陕北民歌的演唱小技。陕北民歌呢为什么会格外的动人呢？我们说陕北民歌的它的核心特色呢就在于真假声的一个转换，还有呢高音高亢透亮，穿透力极强，低音呢是厚重沉稳，质朴苍凉。
1: 当然同时呢多用于一些滑音颤音，贴合与黄土高原的沟壑起伏的地貌特色。演唱呢是随性自然，不拘束，讲究以情代声，无需刻意的来进行雕琢。正是这种源于生活发自本心的演唱的方式，让每一首陕北民歌都饱含烟火的温度，唱尽黄土地的百态风情。
0: 我们来为大家送出常艳妮的这首《小桃红》，你一起来听一下。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黄土高原苍茫辽阔，黄河浊浪奔涌不息，恶劣的自然环境呢，淬炼出陕北人呢坚韧刚烈的性情，也孕育出了粗粝真挚、直击人心的陕北民歌。
1: 当然，不同于柔情的一个情歌，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祈雨调》与《黄河船夫曲》的两首的歌谣呢，扎根苦难的土地，描摹生态生存的一个百态，用苍凉高亢的曲调谱写了黄土地上最厚重的生命赞歌。
0: 那么《祈雨调》呢，是刻在黄土深处的苦难的绝唱，承载着陕北的百姓呢对抗干旱的求生渴望。陕北呢自古是降水稀少的，土地呢是干裂荒芜的，常年的大旱呢让庄稼枯死，百姓呢是颗粒无收。
1: 在旧时期呀，科技啊，乡民们呢只能是寄予希望于苍天，每逢大旱的时候便集结跪拜焚香祷告祈求降雨。这首曲子呢便诞生于祈雨仪式当中的一个之中哈。歌曲没有优美婉转的修饰，音调呢非常的嘶哑低沉直白粗犷，歌者呢是拖着悠长的哭腔嘶吼，简单重复的这些歌词呀，是饱含着底层农民面对天灾时候的无助与卑微。凄厉的歌声回荡在光秃秃的黄土山梁间，既是对苍天的苦苦哀求，也是普通人在绝境当中不肯屈服的生命呐喊，直白地展现出了陕北人民艰难的生存环境。
0: 好，接下来我们将这首《祈雨调》来送给各位，一起来听一下。

0: 如果说祈雨调呢是旱地求生的悲吟，那么这首黄河船夫曲呢就是浪涛之上的豪迈壮歌。黄河呢是流经陕北地段，水流湍急，暗流交密布，凶险的河水呢阻隔交通，也催生了船夫这样一个特殊的职业。
1: 一代代的船夫呢常年是驾船穿梭于惊涛骇浪之间，以血肉之躯对抗一些汹涌的黄河。

0: 那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黄河船夫曲》呢，就是源自于船夫们的劳动号子，曲调呢非常的铿锵有力，雄浑粗犷，节奏呢非常的顿挫激昂。
1: 天降黄河几十几道弯，那么问答式的这个歌词呢是朗朗上口，豪迈的歌声呢伴随着船桨击水的声响，歌曲褪去柔弱悲戚，满是热血刚烈，那么唱出了船夫们呢不畏艰险逆流而上的气魄，尽显出黄河儿女的野性与倔强。
0: 应该说是一汉一水，一悲一壮，两首的民歌呢是映照出陕北截然不同的生存的图景，其语调以凄苍的音调诉说着土地贫瘠的苦难，饱含着对生存的一些恳切的期盼。黄河船夫曲用雄浑的曲调歌颂着拼搏精神，彰显的抗争自然的豪迈，二者呢皆采用了一些陕北民歌的直白质朴的唱腔，不加雕琢，直击人心啊。
1: 可以说歌声呢是跨越了山河岁月沉淀经典，那这些呢扎根土地的旋律呢记录着陕北人的苦难与坚韧，卑微与勇敢，时至今日呢其语调与黄河船夫曲呢依旧是缓缓传唱的，让后人呢在歌声里呢读懂了黄土高原的厚重，读懂了陕北人民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我们来为大家送出杜鹏鹏的这首黄河船夫曲，一起来听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3: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
3: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猪，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岗。
2: 陕北音乐人。
0: 我的陕北民歌历经百年岁月流转，那么既需要老一辈艺人呢扎根乡土的坚守，也需要实力艺人呢成骨开心向外传播。有这样一位音乐人呢，承袭着老一辈原生态的民歌分骨，同时呢立足新时代舞台，不断的向外推广陕北非遗民歌，让黄土之声呢走出乡土，走向山海。
1: 今天的歌从陕北来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走进青年老一辈传承人杜鹏鹏的音乐人生，看他承袭乡土文脉，奔赴广阔的舞台，以赤诚初心传千年黄土歌谣。
0: 1987年的时候呢，杜鹏鹏呢出生于榆林的米脂。米脂呢自古文风兴盛，民歌浓郁，是陕北民歌的核心发源地之一。那么厚重的黄土文化，淳朴的乡土民风，滋养了一代代优秀的民歌艺人。
1: 杜鹏鹏呀，自幼生长在民歌氛围的一个浓厚的乡村，家人邻里皆是民歌的爱好者，日常的劳作、闲谈、聚会，歌谣呢是声声不绝。年少的他呢，日日来进行聆听着原生态的乡土歌谣，天生通透辽阔的嗓音，让他对陕北民歌有着天然的适配度。在乡土氛围的一个浸润之下，他深深的热爱本土的民歌文化，主动呢是跟随着民间的老艺人学习原生态的一些唱腔，深耕乡土的民歌基础。黄土山川的辽阔，乡土生活的质朴，老一辈艺人的匠心坚守，铸就了他纯粹的赤诚的艺术初心，让他踏上了传承与传播陕北民歌的道路。
0: 为大家送出杜鹏鹏的一首歌曲《天边变个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从乡土民间走向国家级舞台，杜鹏鹏呢始终坚守原生态民歌底色，深耕艺术打磨数十年。他承袭了老一辈陕北民歌人质朴、辽阔、情真的演唱内核，同时呢结合现代的舞台审美，优化唱腔细节，平衡了原生态烟火质感与现代化的艺术美感。
1: 他的清澈、辽阔、通透、有力，音域非常的宽广，张力也是非常的十足的。演唱风格呢又大气质朴、真挚自然，既能够去演绎非常磅礴的壮阔的家国的一个歌谣，也能去诠释温柔细腻的乡土小调。为了守住最纯正的民歌内核，他常年的是回归陕北的乡村基层来进行采风，走访民间的老艺人，搜集原生态的一些民歌素材，打磨每一句的唱腔，吃透每一段的词曲背后的乡土故事。经过多年的一些舞台的沉淀与乡土的深根，它形成了独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成为新生代的兼具原生态底蕴与舞台实力的陕北民歌的传承人。
2: 包括那饶呀吗，
0: 接下来我们听到杜鹏鹏的一首歌曲《唱美榆林走天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杜鹏鹏呢，凭借扎实的艺术功底，演绎了诸多的经典的民歌，其中呢，《黄河之源》、《信天游》、《永世唱不完》、《米脂婆姨随得汉》呢，极具代表性。《黄河之源》呢，是大气磅礴的黄土主题作品，通透的唱腔描绘出黄河源头的壮阔山河，歌颂出黄土高原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与黄河儿女坚韧不屈的精神，格局宏大，气势磅礴，多次呢登上了国家级舞台。
1: 信天游、永世唱不完聚焦着非遗传承的主题，曲调呢非常的质朴辽阔，歌声呢是非常的深情绵长，诉说信天游千年的流转生生不息的文脉，表达了新一代殷土歌谣的赤诚初心。米脂婆姨随得汉呢是极具陕北地域特色的经典小调，它的演绎呢非常的质朴鲜活，烟火十足，生动地展现了陕北儿女淳朴坦荡英姿飒爽的独特气质，彰显了黄土乡土的一些人文的一个魅力。当然这三首的作品呢，风格也是非常的多元的，兼顾有山河文脉与乡土，全方位的展现了新时代陕北民歌里。
0: 接下来我们将杜鹏鹏的一首歌曲《妹子再好是人家的人》送给各位。

咱们两个一大大的走，我要拉你的手，哎，我还要亲你的口，拉手手，哎，亲了口口，咱们两个。

着是枪铁手酒，那刀刀来呀，那二十八啊，给我三个破娃娃。刀刀来呀，那二十八。

0: 声
1: 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就让我们伴着治愈又走心的旋律，拾起时光里的细碎感动，在歌声里重温那些藏在心底的故事。忘了

首先第一首歌呢，为大家来播放信哲来演唱到的《多想》。阿哲的歌声永远带着独有的温柔与深情，每一句唱腔呢，都像是在诉说心底最柔软的念想。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深夜里的期许，都在这首歌里缓缓地流淌。

失恋的夏天，现在在听我学会了成长。每首歌都有一个情绪出口，总能治愈我们心底的伤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刘德华的这首《绝望的笑容》。华仔低沉又富有磁性的嗓音，把感情里的无奈、心酸与绝望演绎得淋漓尽致。当深情被辜负，当期待变成了失望，那种藏在笑容里的苦涩，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吧。

爱情里有甜蜜，自然也有遗憾与不舍。接下来的这首孙燕姿演唱到，唱出了无数人分手之后的心声，那些曾经的约定、甜蜜的过往、争吵的瞬间，全都变成了回忆里的碎片。越是怀念，越是心酸，却再也回不到从前。

总有一份执着，不问前路的风雨，不惧旁人的非议，总有一份初心，能够始终坚定如一，始终向阳而行。纵有万千阻碍，只要心中有热爱，眼底有光芒，便无畏世间所有的非议与疏离。林杰的这首《就算全世界与我为敌》，在歌声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永不妥协的勇气，守住心底那份不变的坚定。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红秋黄东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现在送给各位的是李玖哲演唱到的《解脱》。这首歌呢，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教会我们放手才是解脱，离开错的人，告别错的关系，不再纠结，不再内耗，才能让自己重获自由，才能迎来新的开始。

0: 解脱呢，好像从来都是我们只要放过自己就好。听友重申说，刚和消耗我的人分开了，现在听这首歌呢，终于明白了，及时止损就是最好的解脱。告别了过去的牵绊，我们要带着勇气大步向前。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汪苏泷演唱到的《那又怎样》，充满了洒脱与自信，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不管经历多少风雨，那又怎样，我们依旧可以保持初心，勇敢做自己，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1: 再也记不清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定空，爱已不再是我所求。

0: 政法治，
1: 立足新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同行。
2: 用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陵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操作标准。
7: 血权规章时你不必再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大于天。
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9: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1: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这种忍不住要跟着摇摆的感觉，是不是你也想感叹说，嗯，不愧是我们方大同。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一支乐队已经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留下了非常青春和美好的形象。而且他们一直会认为写歌和唱歌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就是这种情绪只有自己懂得，唱出来旁人未必能够理解。马上我们将请出到狮童乐队，他们送上的这首歌曲也可以理解为他们想要来讲故事的一种方式，有点像日记啊。听到狮童乐队。

星星的人物。这个男孩子呢，出生在上海，在全世界心心念念的还是小时候在上海吃过的那一些美食，而且经常在采访家乡对于自己经历当中的那一些。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就是陆一送上的这一首《男孩》，歌曲当中融合了杰酷的味道，还有他喜欢的一些律动感。

男孩抓紧领口，说不出口。男孩翩翩起舞，有些感觉是说不出口，说不出口。男孩风尘仆仆的赶路，委屈的泪水被自尊提篮拦住。他见过有人被现实给击败，体无完肤，真正对现实抱有期待。他很勤奋，他有执着的精神，难关都赢阵。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也许已经比在听歌的我们当中的某部分人年龄还要大。刚刚听到的是你也曾经在综艺节目乘风破

或许在很多85后的青春里都有一个王心凌，不管是她唱过的歌还是她演过的那一些电视连续剧，都让我们留下了很多很多印象。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以歌手身份来出现的王心凌。2018年的时候，她发行了自己的第12张专辑《爱心凌》，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音乐人来帮她助阵，为了王心凌来特意致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要听到的这一位歌手，你可能在以前的一些唱片当中曾经见过他的名字，刚出道的时候还有人给他加了一些标签，什么小灿介雅之类的，因为他的嗓音呢大气也带那么一点点沙哑，而且呢他有很多歌曲会把你的爱情的状态完完整整的给唱出来。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和爱情有关，听到的是歌手任然的歌。

静静地按下电源开关，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的听歌。

之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Willow， 其实好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过他这么清新的吉他弹唱了。而接下来即将来听到的这首歌真的是一直小清新下去的民谣组合，他们俩是好妹妹乐队。

0: 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让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

0: 环，善意传递。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同享低碳生活，国家园。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
17: 现在是凌晨0点。

0: 在是早上六点。
1: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保密就是保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保国家安全，保人民幸福，保民族复兴。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秘密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

0: 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大家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不知不觉当中又到了周五，总觉得这周过得很快，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其实很多时候时间的快慢真的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生活状态，忙碌当中时间总是不够用的，闲散的时候，尤其是外出旅行的时候，又好像觉得时间像是放慢了节奏一样。当然旅行会拓展我们的这个世界还有时间，所以很多时候时间感是由内容来决定的。那今天是不是就该想想你的周末安排了呢？但周末应该是会下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节目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榆林市气象局昨天发布最新天气信息，受高空短波槽东移和偏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未来一周呢，榆林多降雨天气，局地有大雨，累计的雨量较大，那主要降水时段将会出现在今天的白天至明天白天，以及19日白天到夜间。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榆林有小到中雨，西部部分的地方有大雨。19日白天到夜间，榆林是有小到中雨，过程的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20到40毫米，局地40到60毫米。降雨期间将会伴有降温和大风天气，日平均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8度以上，阵风风力可以达到6级以上。那具体的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阴天，西部、北部有小到中雨，西部部分的地方有大雨，东南部小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气温14到29度。明天西部小雨转阴天，北部、南部有小到中雨转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气温13到24度。后天阴天有小雨，南转北风4级，气温11到26度。雨天外出的时候呢，请大家留意交通安全，密切的关注天气预警，提前规划路线，那避开低洼还有积水的路段。另外呢，远离路灯杆、电线杆等张线的带电设施，不淌积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五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0.1%。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截至4月30日，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米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今年宁夏计划补贴5000名应届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每人每月500元，补贴申领时限为2026年的7月1日至12月31日。记者日前从国家外汇管理局榆林市分局获悉，一季度全市跨境收支总额达到1.39亿美元，同比增长18.15%。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

0: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此刻我们听到的这样温柔的声音，是来自于四喜丸子的一首歌，叫做《你在我眼中》。

在我眼中，也在此刻的频率当中，电波当中，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奔赴星河》，来自于天使童声合唱团。孩子们的歌声是世间最干净的声音，而他们的嗓音清澈透亮，空灵纯粹，没有一丝杂质，像月光流淌，星光闪烁。

自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这首《奔赴山河》。既有孩童的天真赤诚，又有不被磨灭的勇气，每一段旋律都直抵人心，让人在纯净的歌声当中放下疲惫，被温柔所包裹，重拾奔赴热爱的力量。看一下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调播时间，那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世界这么大，